0: 这个词用的特别有意思。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比如说，如果这服务员说：“哦，洪老师，我帮你留着位子。”
1: 对，
0: 哎，这个不行。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呢，我帮你留意着，
1: 留意着
0: 啊，这个词用的恰到好处。
1: 对对对对对对，선생님지금말씀하신게아주핵심인데요그냥留着라고하는것은약간물론남길수도있지만제가뭐남겨놓을게요라는말이고留意着라고하면제가좀신경좀쓸게요
0: 对
1: 예、네、여기예약자리는아니지만곧옵니다이런식으로해서
0: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不能直接说
1: 对对对对客人来了
0: 因为不能预约嘛
1: 对客人来了介绍另外一种桌子，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啊，留意着
0: 啊
1: 啊，对对对对，没错，
0: 非常好的服务哟。
1: 是我帮您留意着，哦，서두르지마시고안전운전하세요。
0: 您别急，开车注意安全。
1: 哎，您别急，서두르지마시고开车注意安全。서두르지말고운전안전운전하세요。사실그때제가운전한건아니고。中国外国人开车很难呐，
0: 不容易，
1: 哎，不容易。
0: 嗯，
1: 像那个租车啊什么的，
0: 租车的话要换那个驾驶执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中国的话，到韩国来换驾驶执照好像，
1: 对吗？
0: 好像可以吗？
1: 我不太清楚，
0: 好像也不行，
1: 我不太清楚。
0: 啊、韩国人过去还可以，我听说，
1: 对吗？
0: 要通过一个考试，
1: 是吗？
0: 比较简单的考试。
1: 哦哦哦哦哦，但是去日本、台湾没问题。
0: 对对对，很方便，
1: 方便，
0: 不用考试，马上就可以直接开车。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没错。아우정말감사해요저희가6명이라서그러는데죄송하지만6인테이블이나아니면붙어있는자리로두테이블가능할까요
0: 多谢，主要是我们六个人，能麻烦您帮我们留个六人桌，或者是两张挨着的桌子吗？
1: 哦，그렇죠多谢，主要是我们六个人。사실여긴제가六个人으로했는데저희가14명이었습니다14个人
0: 啊，
1: 所以这个很难定。
0: 哎呀呀、嗯、你们是大客户啊。
1: 对对对，但是他那个服务员当天那个服务员就帮我们安排好了。
0: 哎呀真是服务态度真好。
1: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他。能麻烦您帮我们留个六人桌，그러니까여섯명이앉을수있는탁자를남겨주시거나或者아니면两张挨着的이제네명이앉을수있는정도의두테이블을挨着的桌子吗그붙어있는테이블두개를붙어있는거를남겨줄수있을까요오물론이죠바로적어둘게요오시면저희가최대한자리마련해드리겠습니다
0: 没问题我这就记下来您到了我们尽可能给您安排
1: 그러니까没问题괜찮습니다물론입니다 我这就记下来적어둘게요기억해둘게요您到了오시면我们尽可能가능한되는대로给您안排자마련해드리겠습니다자18쪽입니다해설볼까요첫번째挨着붙어있다다있다저희는나란히있는객실두개를찾고있는데있나요
0: 我们想找两间挨着的房间您这儿有吗
1: 그러니까요我们想找것을찾습니다뭐两间挨着的房间그러니까방이이제나란히있는호텔의객실그래서挨着的房间你们这儿有吗여기있나요이두단지는나란히붙어있고걸어서5분거리야
0: 这两个小区挨着走过去也就五分钟
1: 这两个이두단지죠两个小区小区가그대로단지죠这两个小区挨着붙어있고요走过去걸어가면也就5分钟5분정도면은갑니다走过去也就5分钟내옆에앉아
0: 你挨着我坐吧
1: 啊，挨着我坐吧挨着我
0: 哎，对这个是很亲密的感觉
1: 对对对哎，내옆에앉아이렇게
0: 对对对
1: 对挨着我坐옆에옆에옆에이렇게挨着我坐吧
0: 或者问的时候也可以我能挨着您坐吗
1: 哦，对很好
0: 哦，
1: 我能挨着您坐吗
0: 哦，
1: 很好很好자두번째尽可能되도록가능한한주말에놀러나갈때에는가능한한일찍출발해야해늦으면막혀
0: 주말에出门玩要尽可能早点出发晚了就堵车了
1: 周末出门주말에외출할때出门玩놀러나갈때에는要尽可能가능한한早点조금일찍出发출발해야해晚了늦게되면就堵车了그렇게되면차가막혀완라就堵车了요리할때기름이랑소금은되도록조금만넣어나다이어트중이야
0: 做菜时尽可能少放油盐我在减肥
1: 这个很重要

0: 啊，第一、油盐。
1: 对，这个在中国点菜的时候可以要求。
0: 对对，
1: 四个字，少油少盐。简单哈、
0: 요즘그중국에서요리를주문할때이런그세부적인사항을전달해줄수있어서참좋아졌습니다
1: 没错。
0: 啊，以前就
1: 做什么吃什么，
0: 做什么吃什么。那现在可以要求，
1: 可以要求。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特别是韩国客人有的人不太喜欢那个油多一点的，
0: 没错，
1: 就可以少油少盐。
0: 少油少盐。做菜时요리할때尽可能가능한少放油。기름좀덜넣고요또盐소금좀덜넣어요我在减肥내가다이어트중입니다아이와가능한한많은시간을보내
1: 你要尽可能多陪陪孩子
0: 你要尽可能가능한한多陪陪孩子陪그대로무엇을같이있다라는뜻이니까여기서는시간을보내다또陪陪孩子19쪽입니다心灵鸡汤
1: 当你真心渴望某件事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你完成。
0: 哦，그러니까무조건해봐야됩니다。
1: 对，
0: 要试试。
1: 这个意志力要强。
0: 对，不要害怕。做错没关系。
1: 真心渴望，我要意志力真的很强，我要真的要达成我的目标。
0: 对，不用怕失败。一定要成功，总算会成功的啊。그래서当你真心渴望뭔가를아주정말로갈망해某件事，整个宇宙。이온우주가또会联合起来합쳐서帮助你完成좋은말입니다본문내용다시한번듣겠습니다
2: 您好我昨天打电话咨询过你们说不能预约只能到现场排队
3: 您好是的不过如果您能五点前到基本上就不需要排队能直接用餐
2: 可是我们现在堵在路上了。
3: 晚个十几二十分钟，问题不大。我帮您留意着。您别急，开车注意安全。
2: 多谢。主要是我们六个人，能麻烦您帮我们留个六人桌，或者两张挨着的桌子吗？
3: 没问题。我这就记下来，您到了，我们尽可能给您安排。
0: 怎么说？怎么说？이렇게말해요20쪽입니다지금가도아직안늦었겠지
1: 现在过去还来得及吗？
0: 现在过去，지금가는거过去还来得及吗？아직시간충분하지，그러니까늦지않았겠지조금늦어도괜찮겠지
1: 晚一点应该没关系吧
0: 晚一点刚才说那个十几分钟没关系그래서晚一点조금늦어도应该没关系吧괜찮겠지관계없겠지没关系우리앞에아직열팀이나있는데어떡하지
1: 我们前面还有十桌怎么办
0: 그러니까요
1: 快跑
0: 我们前面그앞에还有十桌
1: 那就走吧等十桌都要饿死了
0: 十桌的话当然这个每个餐厅的情况不一样我估计起码等三十分钟吧
1: 三四十分钟
0: 对对对对미리자리좀맡아줄수있어
1: 你能提前帮我占个位子吗
0: 哦你能提前미리帮我占位子占이여기서이제자리를차지하다
1: 对对
0: 자리를맡다그래서占个位子吗우리앞에사람이적지않은데계속기다릴래
1: 前面人不少还等不等
0: 이거참쉽지않은선택이죠前面앞에人不少앞에사람이적지않습니다不少还等不等기다릴까말까기다릴까말까느낌대로말해요
1: 跟着感觉说
0: 주의해서보다신경써서살피다
1: 留意着
0: 留意着조금전에선생님이재미있는그구별법리우저하고리우이저아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1: 这个词可以有很多很多种解释它的意义太丰富
0: 对没错
1: 所以它的味道更有趣
0: 对그래서요리우이저좋은학습해두면은요긴하게쓸수있는좋은표현중에하나입니다리우이저선생님
1: 你帮我留意着点翻译的人选。
0: 怎么？公司招人？
1: 要口语好的，韩语啊，中文啊，都流利的。
0: 哦，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사실 이

0: 体育也很棒。
1: 他不仅学习好，공부를잘할뿐만아니라，而且体育、체육，그냥운동이죠。体育也很棒，아주잘한다，很棒。이옷은예쁜데다통기성도좋다。
0: 这衣服不仅好

0: 也不错，就是跟自己比，是吧？总跟别人去比、攀比，其实会很辛苦，而且永远没有尽头。
1: 是是是是，
0: 因为永远都有更有能力的人。
1: 사실은자신을이기는게제일힘들어요
0: 这倒也是。
1: 对，
0: 这个最难。
1: 对对对对，그래서做得比自己好，자신을뛰어넘습니다。자기보다더훨씬더突破自己的记录，자신의기록을또갱신해요。就是一位成功者，바로그것이성공한사람이다。본문내용다시한번듣겠습니다。
2: 最近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很多运动员在国外成功以后，还是会回国发展。
3: 是啊，中国的姚明就是个例子。他在 NBA 打得很好，后来选择回国。
2: 从这个角度看，他的经历很像衣锦还乡，在国外出名了，然后回来。
3: 他回国以后没有休息，后来还当了篮协主席，一直在为中国篮球做事。
2: 韩国的金软景也是这样，在国外联赛成功以后回国，在国内很有影响力。
3: 看来现在衣锦还乡的人不仅把荣誉带回家乡，而且也把成功的经验带回来。
1: 점모쇼점모쇼이렇게말해요36쪽입니다그는이제세계적인선수가되었다
0: 他现在成了世界级选手
1: 오他现在이제成了되었습니다무엇이세계级세계적인선수세계级어떤级가등급을얘기하는데세계적인등급에그러니까세계적인선수가选手되었다성공한모든사람이귀국을선택하는건아니다
0: 不是所有成功的人都会选择回国。
1: 当然不是아닙니다所有成功的人모든성공한사람그러니까모든사람성공한모든사람이또会选择回国选择선택하다그는자신의모든재능을사회에돌려주었다
0: 他把所有的才能都回报给了社会。
1: 太伟大了他把所有的才能모든재능이죠所有的才能回报돌려주었습니다给了社会사회에돌려주었습니다그의선택은모두에게좋은영향을주었다
0: 他的选择对大家有好的影响
1: 他的选择选择和선택对大家모든사람에게大家모든사람有好的影响好的影响좋은영향을주었다그가앞으로내릴선택을응원해
0: 为他后来的选择加油
1: 哦为他后来的选择后来的选择나중에할선택그후에할선택을위하여为他后来的选择응원합니다加油加油느낌대로말해요
2: 跟着感觉说
1: 금이환향하다
2: 衣锦还乡
1: 비단옷을입고고향에돌아가다라는뜻이죠금의환향비단옷그대로근데중국어에서는진이가아니라
0: 이진
1: 네이진진이가아니라이진환향선생님
0: 你调回上海算是衣锦还乡吧
1: 得了吧还不是天天加班换来的
0: 哎升了总监不用再合租了
1: 啊那倒也是
0: 可以自己买房子了哦在大上海有自己的房子
1: 哎总监呢、哎、
0: 这也是衣锦还乡哦
1: 对对对对
0: 也是成功了
1: 那就衣锦还乡的话他的这个老家是不是上海啊
0: 肯定不是上海啊
1: 哦
0: 哦哦哦不是应该是上海对不起对不起弄错了、嗯、家乡就应该是上海
1: 对对对对对对、哦、他不在上海现在不在上海
0: 对对对、
1: 但是他现在回上海了所以衣锦还乡了
0: 衣锦还乡
1: 对吧、嗯、没错吧
0: 没错
1: 다나보겠습니다이동하다파견하다
0: 调
1: 调뭐뭐라고할수있다
0: 算是什么什么
1: 哎算是什么什么됐어
0: 哎呀得了得了
1: 得了得了야근하다
0: 加班
1: 加班승진하다
0: 升
1: 升升升관리자총감독
0: 总监
1: 总监세를얻다함께세를얻다공동임대하다
0: 合租
1: 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학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0: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可爱이렇게어려운데
1: 这么难
0: 이렇게빠른데
1: 这么快
0: 这么뒤에있는형용사가더중요하긴하지만这么기억하시기바랍니다이렇게무한대이렇게쓸수있습니다아니면동사가올수도있어요이렇게하는거죠这么做吧这么做괜찮죠
1: 没错
0: 이렇게말하는거다
1: 这么说
0: 그렇죠정식
1: 正式
0: 한정식아니에요정식적이다아주잘차려입었다라고할때쓸수있는말입니다정式왜냐하면
1: 因为
0: 몸목이때문이야라고도외우세요보통문장맨앞에위치합니다영어의 because 와위치가거의비슷하네요 in way 좋아요우리는맨뒤에쓰거든요몸모이기때문이죠근데중국은앞에있다는거죠널사랑하기때문이야
1: 因为爱你
0: in way 我爱你我를써도됩니다 in way 위치아시겠죠저녁
1: 晚上
0: 삼성경성나이나이我们晚上기억하세요참가하다
1: 参加
0: 参加아닙니다 C 는치읓이에요 A 参加 B A 가 B 에참가하다이렇게외우셔야죠모임에참가하다
1: 参加聚会
0: 모임에참가하다우린모임이먼저오지만중국은뒤로가야죠헷갈리시면주어넣으세요我参加聚会 U I 사이에에넣어서 후에이 J U 는주가아니라聚聚会모임입니다모임이있다
1: 有聚会
0: 有聚会선생님일상생활에서많이쓰죠
1: 是的
0: 어쩐지
1: 怪不得
0: 단독으로도쓸수있고문장에쓰이면너무쉬워요무조건문장맨앞입니다어쩐지이쁘더라
1: 怪不得很漂亮
0: 단독으로도쓰입니다아진짜걔가걔를좋아했었구나어쩐지
1: 怪不得
0: 자매품으로3호로부터하신분들기억나십니까두글자난으로시작합니다하나둘셋
1: 난怪
0: 우와맞춘분들있어요 선생님배웠나요하신분들도계시고요모두다 、네、박수를받겠습니다 NAN 어렵다할때난과이부다할때과이집어넣어서난과이도같은말입니다전부다이문장맨앞에있거나단독으로쓸수있습니다어쩐지멋있더라
1: 과이부다很帅
0: 고맙습니다
1: 谢谢
0: 제발부디쉐쉐올리지마세요그특유의한국발음쉐쉐감사합니다안돼요쉐쉐이렇게딱경성으로끊어주시고요본문보신거아니죠눈을감고한번들어볼게요오먼이치라이티인샤
2: 第四课你今天怎么穿这么正式你今天怎么穿这么正式？
3: 因为晚上要去参加聚会。
2: 怪不得穿得这么帅。
3: 谢谢。
2: 你今天怎么穿这么正式？
3: 因为晚上要去参加聚会。
2: 怪不得穿得这么帅。
3: 谢谢。
0: 이제본문을살펴보겠습니다이제는보셔도돼요 눈뜨시고요여러분너오늘어째서입었다이렇게정식이다이어순이네요
1: 你今天怎么穿这么正式
0: 계속옛날얘기를할수밖에없는게옛날도아니죠올해니까3월3월에배웠던패턴입니다점머 A 점머 B 요거기억나십니까여러분야니점머쇼점머콰이괜찮습니까선생님
1: 可以的
0: 무슨말이에요점머쇼점머콰이말을이렇게빨리해이렇게말하는거죠어디입어정식적으로입었어요이렇게점머촌점머정시분명히말씀드리지만쉬운패턴아니에요반복해서따라하시면됩니다너오늘어째서입는다이렇게정식적으로이렇게외우지마시고너오늘왜이렇게차려입었어
1: 你今天怎么穿这么正式
0: 좋아요왜냐하면이라고만외우지마시고저녁에모임에가야하기때문이야때문이야가먼저옵니다
1: 因为晚上要去参加聚会
0: 모임에참가하다사자성어처럼암기에도무리가없습니다
1: 参加聚会
0: 취앞에야오는원트니드가아니에요야오는동사앞에쓰이면조동사로서하려하다해야한다오늘은문맥상